啊，怪你呢。啊，阿瑞德，阿德，那么那瓦西，那么毛松冲冲木沃，阿瑞德，我发财，谢，阿西当官，也不希望耶，你要看我们，你要去，我娘们，去，也得忙我钱。